0: 好多人都需要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如果你持有政府优惠卡，而你的处方药是属于药物福利计划 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 简称 PBS， 那你每种药的最高费用只需要 7.7。 如果你持有 Medicare 卡，你亦同样可以悭钱，因为药物的最高自付额已经由 31.6 减到25元。当你每个月都需要配药时，就算只是减少少少的费用，都已经可以帮到你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健康。详情请浏览 health.gov.au/cheapermedicines。 以上内容由澳洲政府共同制作。
1: Alive 90.5。
2: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your song, your community.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Cantonese and English. Hello, my friend. My name is Alan Chan. 我是陈家辉，是一位香港国际畅销书作家、九型人格国际导师、MBTI 国际导师，同埋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其实咧，大家今晚咧听紧一个节目咧，就叫做《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嗱，我呢个节目嚟讲咧，就会用中英文双语广播嘅。咁亦都系喺澳洲首次嚟讲咧，系破天荒有一个即系我哋叫 presenter 或者叫 broadcaster 咧，系用中文同埋英文系同一集里面咧就系播出嘅。啊，点解我会咁做咧？原因咧就系话系希望咧透过澳洲广播局嘅呼吁啦，积极系推广喺澳大利亚嘅多元民族文化共融。咁同埋咧，我有好多听众嚟讲咧，就系我哋叫 Australian born Chinese 啊。咁佢自己本身咧就系唔识听广东话嘅，咁所以咧佢就系积极咁呼吁我咧，就话：，哎 ，Alan， 你可唔可以将一啲 content 咧，就我好中意你个节目，我听晒成个节目噶，尤其是你拣嘅歌啦。但系我系想知道你如果讲啲咩 content 咧，如果你用英文去介绍下最好。所以我而家嚟讲咧，就将个节目咧就分为六个小段啦。第一个小段咧就是会用英文啦，跟住而家呢就用广东话啦，跟住会用返英文啦，然之后广东话咁依此类推。咁实际上呢就希望等到嗰啲係唔识讲广东话或者係唔识讲即係粤语白话嘅听众朋友呢都听懂我个 content， 我係讲啲乜，咁对佢哋嚟讲好好㗎。咁每一集里面呢我都有一啲嘅澳洲嘅白人听众，佢唔识讲廣東話，真係咁啊听晒成集啦，咁我亦每一集都有啲追随者嘅，咁当然有啲香港嘅啲朋友係追随緊我啦，咁另外澳洲甚至乎你而家揸緊车啦或者屋企啦，只要扭一开收音机呢，喺澳洲嘅大气电波里面都听緊呢、這个可以听到呢个节目，幾开心吓。咁今日嚟讲呢，我就会继续讲呢就 MBTI。MBTI 我就是上几次都讲完啦，但我会最主要呢就係讲 Big Five 先。咁 Big Five 呢上次三集呢我都讲緊 Big Five 㗎。咁样呢就係、稍后一两集呢我就会将 Big Five 同 MBTI 嗰个共通点同埋嗰种不同嘅地方呢就同大家分享下分析下。其实点解我係透过如果你係而家係 Facebook Live 睇緊我啊，或者是可以在我的网页里面 download 了一些问卷来做呢，那为什么会叫你做三个问卷呢？啊，这么多的。那有三个问卷做完你之后已经有答案了。第一个就是 Big Five 那个啦。那第二个就是 MBTI。第三个就是九型人格 Enneagram。原因就是说，你想想，如果你是揸紧一架车，你譬如在中国的新疆啊，或者在美国的譬如说101公路去行緊，但你又不知道你自己在地球哪个位置的真实。咁所以来讲呢，你可以透过在美国可以透过 GPS 啦，它的卫星导航系统啦，譬如在中国来讲你去到新疆究竟是南疆还是北疆，你在哪个地方呢，而在客栈附近咁咁。你就可以透过中国的卫星叫北斗啦，咁你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位置。不同的卫星，如果越多卫星可以追溯到你三四果的时候呢，你就好精准咁可以交叉定位去知道你的定位。如果你用两种嘅唔同方法，即係你又用 GPS 又用北斗呢，你咪更加精准咁样搵到你嘅定位囉。其实呢个呢就係咁嘅意思。你用 MBTI 你搵到你自己係咩性格，十六型嘅维度里面係点样。用 Enneagram 你搵到九型人格里面你係属于平和型啊、完美型啊、自我型啊等等。或者你用 Big Five 你搵到个 Ocean， 你在哪一个的层面里面是可以帮到你在你自己人生旅途里面找到我们叫人生坐标。在里面来讲，你找出你自己的性格的强项、优点、正面部分、负面部分和盲点。那你就将你的正面部分尽量发挥，将你的优势尽量发挥，尤其是见到老细啊，或者在你的工作伙伴里面，等他们知道你的优势。即是等于说你在中年好声音，你是一个表演者，你可以在三分钟那首歌里面就是要完全要已经浑身解数了嘛，是吧？好像上次阿嘉星那样打个翻腾180度企在原地，人人都拍烂手掌。这个呢就是在我们学Big Five MBTI 的用意和动机。好，跟住嚟翻首靓歌先，《阳光路上》。听完首歌咧，黎瑞恩嘅，跟住我哋去下一个环节，稍后见。

0: 好多人都需要依靠药物嚟维持健康。如果你持有政府优惠卡，而你嘅处方药系属于药物福利计划 （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 简称 PBS， 咁你每种药嘅最高费用只需要 7.7。如果你持有 Medicare 卡，你亦同样可以悭钱，因为药物嘅最高自付额已经由 31.6 减到25蚊。当你每个月都需要配药时，就算只是减少少少的费用，都已经可以帮到你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健康。详情请浏览 health.gov.au/cheapermedicines。以上内容由澳洲政府共同制作。
1: Alive 90.5。
2: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Your Sound, Your Community,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我是你的主播陈家辉 Alan Chan， 是香港畅销书作家、九型人格国际导师、MBTI 十六型人格国际导师，亦都是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的顾问。大家可以在澳洲的大气电波，这个主流的英语电台，听到一个广东话，是不是挺好呢？其实我就是用广东话和英语是双语广播，一个富有教育性的节目。这个也是澳洲来讲是破天荒第一个。因为很多时候一些人就会用广东话，又是用粤语或者国语，但是很少在同一个频道里面，或者同一个小时里面是用中英文双语。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最初这个节目来讲是全部是广东话的，整个钟头都。但是因为很多听众朋友是很喜欢我的内容，但是他听不明白。因为他是在澳洲第二代的长大，他是懂英文，就是中国人，但是他不懂讲广东话的。所以我要是有部分 content 呢，我就是要间歇性咁样互联咁样互通咁样咧，用广东话同埋用即系呢个英文交替，希望大家中意我嘅节目啦。咁今日嚟讲咧，我睇到 Facebook Live 啊，而家做紧呢个现场直播嘅 Facebook Live， 可以睇到咧就系有几位听众朋友啦吓收睇收听紧我嘅，就系 Winston Y F Wong， 我相信你喺香港系咪咧？咁另外咧，余锦雄啦，应该亦都系香港啦。咁Johnny Hong 咁亦都系应该系呢个系澳洲。咁所以咧就系我知道咧大家好中意呢个节目啊。所以我都会落力咁样继续去做好佢，咁亦都大家睇到咧，亦都俾翻个 feedback。我见到有啲人喺 Facebook 啊，同埋留言俾我咧，就话佢话你好似喺香港电台嘅 DJ 啊，系啊，其实我好开心噶。我喺澳洲嘅主流电台英语电台呢个 studio 第一直播室里面咧，咁我系用紧广东话，所以而家无论你系揸紧车啦，或者喺澳洲嘅屋企啊，喺悉尼啦，咁你系听紧我嘅广播嘅，咁听紧我把声音嘅，咁好似香港嚟讲咧，香港电台啦，第二台啦。陈海琪的海琪的天空，另外来讲颜联武的声音导航等等。其实呢这节目来讲呢，这个就是很开心的，因为他是希望呢澳洲广播局赞助这种，希望是可以在澳洲多元民族文化共用，所以你在主流的英语电台可以听到广东话节目，是不是挺好呢？同埋这个是很特别的，是一个教育节目。咁我讲嘅咧，今日就是讲性格认知，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咁我哋上嗰两辑咧，一辑就系十集，一辑二十集咧，都讲咗两嘢，一个咧就 Enneagram 九型人格，一个咧就 MBTI 十六型人格。跟住呢个咧，你听紧嘅已经系第三辑，咁啊系第四集，系讲紧 Big Five。嗱，其实咧，如果你听唔晒我一集嘅时候咧，你翻翻屋企或者系入翻个网页咧 ，click 嗰条 link 咧，去翻呢个 Alive 90.5 我嘅网站咧，你就会。每一集咧完咗之后咧，佢有20分钟之后咧，自动同我生成一个 podcast 嘅，你可以听翻所有各集嘅重播，咁你就唔会 miss 任何一集噶啦。如果中意听我，亦都拣咗好多靓歌俾大家听。好啦，嗱，而家咧今日咧我就讲紧咧就系MBTI 里面咧就系嗰五个大嘅维度啊嘛。我讲过咧，第一个维度咧叫开放性，咁啊开放性嚟讲咧，中文嚟讲咧，佢系对一个人嚟讲，如果做个问卷。是做了开放性是高与低呢，其实是不是说表示你是低分不好高分好好，而是表示你对于想象力好奇心和新的思考模式里面艺术体验各种的接受程度。得分高的时候你的人是比较富有创造力有创意喜欢冒险，而得分低的你是会比较自律保守和比较喜欢传统的东西。 好啦，第二个维度咧系用一个 C 字嚟代表，即、就、系、是、ocean 啊嘛 ，ocean 即系海洋咁解。海洋系五个英文字母 O C E A N 啊嘛。第二个字母咧就系叫做 C 字嚟代表，咁佢就叫尽责性 conscientiousness。其实呢个尽责性嚟讲咧，喺我哋嘅解释咧就系话，如果你尽责性好嘅时候咧，你系做嘢系有组织、有条理、可靠、自律性颇强嘅一个倾向。得分高嘅咧，表示你系目标导向 （task oriented）、值得信赖嘅一个人，同埋做事好严谨嘅。得分低嘅咧，表示你系倾向于随机、弹性同埋富灵活多变。咁你唔中意墨守成规咁解嘅啫。好啦，其实呢当我未去到第三个维度外向性呢 extraversion 之前呢，我已经帮你哋揀咗一首好靓嘅歌，我好鍾意陈慧娴嘅飘雪，大家留意收听。

Five. You'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Your Sound, Your Community, a bilingual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My topic tonight is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MBTI, and Big Five. I'm your radio host, Alan Chan. 我是你的主持陈家辉, 香港唱小说作家、卷言家、国际导师, 16型人格 MBTI 国际导师, 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 今天来讲很开心, 透过大气电波来讲, 可以跟澳洲的朋友, 世界各地的朋友, 透过互联网, 或者是, Facebook Live, 都可以跟我挥到手, 都可以跟我见到面。 今天来讲呢, 就是会讲 Big Five 啦。 咁 Big Five 嚟讲呢,係一个较为新颖嘅, 係呢个最近呢, 40多年嚟呢,先至流行嘅, 亦都係比心理学嚟讲呢, 心理学家里面呢,係广泛应用,同埋呢,係应受性最强嘅一个框架, 去透过5个唔同嘅维度呢,去描述你嘅性格。 咁同 MBTI 同 Enneagram 唔一样嘅地方呢, MBTI 同 Enneagram 都会type你入某一种性格里面, 但係 Big Five 就冇嘅, 好像一个调色盘咁嘅, 你侵咗咩颜色, 譬如你係绿色、红色、黄色、蓝色咁样, 另外呢一个就係黑色咁样, 咁你係譬如话你係边啲色系浓啲多啲呢, 红沟蓝就变绿啦,係咪? 跟住呢就係黄沟红就变橙啦咁样, 呢个呢就好似一个调色盘咁, 俾你搵到你自己系边个。 當然要透過網頁做了問卷先, 你才知道你在MBTI的維度和走向, 你會出了一個這樣的答案,沒有正與負,對與錯, 只是告訴你性格裡面是傾向哪個方面而已, 你可以改的, 因為性格裡面有九成, 當你0至6歲開始, 你就建立你的性格, 6至12歲, 你就鞏固你的性格, 就等於我們很容易解釋的, 就等於你的魚翅, Multi, 它會脫掉的, 6歲之後就換過一棚, 叫做 Adult, 恆齒, 當恆齒脫掉就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恆齒就是你的, 性格一樣, 當你0至6歲, 你的性格是可以很鬆動、很圓滑、可以變, 但是來講, 當你6至12歲, 你是鞏固期, 當你12歲以後, 性格可以變的地方, 一般只有10%左右, 但是這10%是最好用的, 因為你可以變成一條變色龍, 雖然你不是很喜歡某一個環境, 但是要為五斗米而節, 要好像陶淵明那樣, 你要吃飯的, 你要找飯吃的, 那你就要聽話了, 在你的環境裡面, 你可以出來做你自己, 但是在你自己的成長的環境, 工作環境, 讀書環境裡面, 你一定要跟著一個叫遊戲規則做, 就不要被人邊緣化, 如果被人邊緣化的時候, 你很容易跌落懸崖, 或者被人一腳就伸你出去, 那你可以看看現在的節目, 譬如看看非常日志二, 你講的, 一个团队来的, 如果你和人夹的时候, 你就会伸了出去, 所以这个就是在 Big Five 里面 最受用的地方, 在 Big Five 里面, 譬如说你的开放性是很强的时候, 即是 openness to experience 的时候, 你的想象力, 你的好奇心, 你的思考能力, 你的艺术性都很强, 但是如果你是进杀性强的时候, 你是会有组织, 可靠自律的倾向, 但是如果你是外向性强的时候, 你是指你对于外部的世界, 尤其是社交活动里面, 你是比较喜欢受人肯定, 受人认同, 你才会寻求到你的能量的, 另外你是得分高的时候, 你会比较活跃, 得分低的时候, 你喜欢独处和安静, 这个就是在 Big Five里面, 我和你们去分享的, 最后里面就是叫神经质, Neuroticism, 神经质里面, 如果人来讲, 较为焦虑的人, 通常我们叫他神经质比较重的, 另外来讲, 有些人来讲, 情绪是会比较波动比较强的, 得分低的时候, 相对地, 情绪稳定, 以及较为平静的, 所以来讲, 这个就是关于在 Big Five和你做, 如果做完问卷之后, 你再听回我的, 即是每一集, 你就会更加 了解自己, 你会知道怎样去知人善任, 避重就轻, 建立一个好的和谐圈, 在你和你身边的朋友, 都有一个较好的人际关系, 最重要就是避免冲突, 冲突是不必要的, 你好像现在这样, 美意衷冲突, 打完了, 就要求和, 最重要就是说, 你如果与人之间, 能够尽快, 可以认识到对方的, 我们叫盲点, 你的强项、你的优点、缺点, 你就会找到一个自己的缓冲点, 你就会做一个更加愉快的人, 这个就是我今天和你们分享的目的。 Yeah.
OK， 好啦，咁下个星期再喺节目时间里面再同大家见面，拜拜。